0: Und jetzt nochmal vom Hallo Wenner Clan featuring Sensational Tono.
1: Mit Tepe.
2: Tono Noah. 今の陸地上平郡の西の半分。